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ꯄꯣꯂꯤꯁꯤ ꯑ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ꯕꯗꯤ ꯁꯣꯏꯗ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ꯒ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ꯑꯥꯏ.ꯗꯤ.ꯄꯤ ꯃꯍꯩꯔꯣꯏ ꯈꯔ ꯂꯦꯝ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ꯒ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ꯇ ꯀꯣꯇꯨꯅ ꯕ꯭ꯂꯣꯀꯦꯠ ꯇꯧꯔꯝꯕꯗꯨ ꯈꯨꯗꯛꯇꯒꯤ ꯍꯟꯗꯣꯛꯈ꯭ꯔꯦ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ꯊꯥꯖꯕ ꯊꯝꯕꯗꯒꯤ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ꯁꯔꯀꯥꯔꯒꯤ ꯕꯤꯚꯥꯒꯁꯤꯡꯗ ꯂꯥꯈ ꯑꯃꯒꯤ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ꯄꯣꯁ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ꯟꯁꯤꯜꯂꯒꯅꯤ ꯍꯥ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ꯄꯣꯂꯤꯁꯤ ꯑꯁꯤ ꯁꯔꯀꯥꯔ ꯀꯔꯃꯆꯥꯔꯤ ꯑꯣꯖꯥ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ꯅ ꯄꯨꯟꯅ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ꯕꯗꯤ ꯁꯣꯏꯗꯅ ꯃꯄꯨꯡ ꯐꯥ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ꯑꯆꯦꯠꯄ ꯂꯩ ꯄꯟꯊꯨꯡ ꯑꯁꯤ ꯌꯧ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ꯁꯥ ꯏꯁꯥꯒꯤ ꯇꯧꯗꯕ ꯌꯥꯗ꯭ꯔꯕ ꯏꯊꯧꯗꯥꯡꯅꯤ ꯈꯟꯗꯨ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ꯔꯤꯐꯣꯔꯝꯁ ꯏꯟ ꯁ꯭ꯀꯨꯜ ꯏꯗꯨꯀꯦꯁꯟ ꯏꯟ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ꯋꯥꯛꯁꯣꯞ ꯑꯁꯤ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ꯀ꯭ꯂꯥꯁ 1ꯗꯒꯤ 5 ꯐꯥꯎꯕ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ꯏꯃꯥꯂꯣꯟ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ꯟꯕꯅ ꯃꯈꯣꯏ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ꯗ ꯊꯨꯅ ꯌꯥꯡꯅ ꯍꯩꯅꯕ ꯍꯦꯟ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ꯀꯨꯜꯁꯤꯡꯒꯤ ꯀꯥꯂꯦꯟ ꯁꯨꯇꯤ ꯆꯌꯣꯜ ꯑꯍꯨꯝ ꯑꯣꯏꯔꯝꯕ ꯑꯗꯨ ꯆꯌꯣꯜ ꯑꯃꯈꯛꯇꯃꯛ ꯑꯣꯏ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ꯏꯁꯪ ꯄꯨꯝꯅꯃꯛꯇ ꯊꯥꯡꯖ ꯁꯨꯇꯤ ꯑꯣꯏꯔꯝꯕ ꯑ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ꯅ ꯑꯣꯏꯗ꯭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ꯗꯣꯛꯁꯤꯡꯅ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ꯡꯖ ꯑꯁꯤ ꯑꯃꯨꯛ ꯁꯨꯇꯤ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0: ꯂꯩꯀꯥꯏꯗ ꯑꯍꯥꯟ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ꯑꯃꯗꯤ ꯂꯝꯂꯥꯏ ꯂꯦꯕꯦꯜ ꯃꯦꯛꯁ ꯃꯦꯊꯃꯦꯇꯤꯛꯁ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ꯈ꯭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ꯅꯥ ꯃꯊꯨꯝ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ꯗꯨ ꯆꯦꯂꯦꯟꯖꯔꯁ ꯌꯨꯠ ꯑꯣꯐ ꯈꯨꯟꯗ꯭ꯔꯥꯛꯄꯝꯅ ꯁꯤꯟ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ꯑꯃꯗꯤ ꯁꯥꯟꯇꯤ ꯂꯩꯍꯟ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ꯎꯅ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ꯆꯟꯗ꯭ꯔꯈꯣꯡ ꯑꯃꯁꯨꯡ ꯁꯦꯡꯃꯥꯏꯖꯤꯟꯒꯤ ꯃꯩꯔꯥ ꯄꯥꯏꯕꯤ ꯂꯤꯂꯣꯡꯒꯤ ꯃꯨꯁꯂꯤꯝ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ꯊꯧꯕꯥꯜ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 ꯑꯃꯁꯨꯡ ꯁꯉꯥꯏꯊꯩ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ꯈꯨ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ꯠ ꯇ꯭ꯔꯦꯅꯤꯡ ꯑꯃꯁꯨꯡ ꯋꯤꯃꯦꯟ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ꯟꯖꯦꯜ ꯖꯤꯂꯥꯗ ꯑꯒ꯭ꯅꯤꯕꯤꯔꯒꯤ ꯄ꯭ꯔꯤ ꯔꯤꯀ꯭ꯔꯨꯠꯃꯦꯟꯠ ꯇ꯭ꯔꯦꯅꯤ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ꯊꯥ ꯑꯍꯨꯝꯒꯤ ꯑꯣꯏꯕ ꯐꯤ ꯁꯥꯕ ꯑꯃꯁꯨꯡ ꯐꯨꯔꯤꯠ ꯂꯣꯟꯕ ꯇꯝꯕ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ꯀꯤ ꯅꯨꯄꯤ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 ꯑꯁꯤ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ꯊꯧꯕꯥꯜ, ꯀ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ꯁꯤꯡꯗꯅ ꯊꯥ ꯑꯁꯤꯒꯤ 24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ꯖꯤꯔꯤꯕꯥꯝ ꯖꯤꯂꯥꯗ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 ꯑꯁꯤ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ꯑꯗꯨꯃꯛ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ꯑꯩꯗꯤ ꯐꯪꯉꯦ,
2: ꯑꯩꯁꯨ ꯐꯪꯉꯦ,
3: ꯑꯣ ꯑꯩꯁꯨ ꯐꯪꯉꯦ.
2: ꯀꯩꯅꯣ, ꯑꯩꯗꯤ ꯐꯪꯗ꯭ꯔꯤꯌꯦ.
1: ꯐꯪꯗ꯭ꯔꯤꯌꯦꯕ?
2: ꯐꯪꯗ꯭ꯔꯤ. ꯀꯔꯤꯅ ꯐꯪꯗ꯭ꯔꯤꯕꯣ? ꯅꯣꯏꯅ ꯐꯪꯉꯦ ꯍꯥꯏꯗꯣ?
1: ꯑꯩꯈꯣꯏꯅ ꯐꯪꯉꯦ ꯍꯥꯏꯗꯤꯅꯦ SIR 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ꯅꯦ.
2: ꯑꯣ, ꯑꯗꯨ ꯑꯣꯏꯔꯦ,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ꯗꯤ ꯑꯩꯁꯨ ꯐꯪꯉꯦꯅ.
4: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ꯐꯪꯗ꯭ꯔꯕꯗꯤ ꯉꯁꯤꯃꯛ ꯑꯗꯣꯝꯒꯤ BLOꯒ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ꯒ 1950ꯗ ꯀꯣꯜ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ꯗꯦꯛꯁꯇꯁꯨ ꯇꯥꯟꯅꯕꯤꯕ ꯌꯥꯒꯅꯤ. ECI ꯅꯦꯠ ꯍꯥꯏꯕ ꯃꯣꯕꯥꯏꯜ ꯑꯦꯞ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ꯔꯝ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ꯌꯨ ꯅꯠꯇ꯭ꯔꯒ BLOꯒ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ꯀꯣꯜ ꯕꯨꯛ ꯇꯧꯕꯁꯨ ꯌꯥꯒꯅꯤ.
5: BLOꯗ ꯐꯣꯔꯝ ꯄꯤꯁꯤꯟꯗ꯭ರꯕꯗꯤ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ꯏ. ꯖꯨꯟꯒꯤ ꯇꯥꯔꯤꯛ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ꯝ ꯄꯤꯁꯤꯟꯕꯤꯌꯨ.
4: IM IN.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ꯂꯤꯕ ꯑꯁꯤꯅ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ꯊꯥꯖꯕ ꯊ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ꯒꯤ ꯂꯥꯏꯕꯛ ꯂꯦꯞꯄꯗ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ꯃꯥꯡ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ꯁꯔꯀꯥꯔ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ꯁꯤꯡꯒꯤ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 ꯂꯧꯗꯨꯅ ꯍꯤꯡ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ꯀꯝꯃꯔ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ꯑꯥꯔꯇꯤꯀꯜ ꯑꯃ ꯁꯤꯌꯔ ꯇꯧꯔ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ꯂꯟꯗꯤ ꯃꯤꯌꯥꯝꯒꯤ ꯊꯥꯖꯕ ꯑꯁꯤꯅꯤ. ꯁ꯭ꯔꯤ ꯒꯣꯌꯦꯜꯅ ꯏꯕ ꯑꯥꯔꯇꯤꯀꯜ ꯑꯗꯨꯗ ꯑꯐꯕ ꯂꯩꯉꯥꯛ ꯁꯥꯁꯟ, ꯃꯤꯌꯥꯝ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ꯑꯃꯁꯨꯡ ꯁꯣꯠꯊ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ꯡꯕꯒꯤ ꯄꯨꯟꯁꯤꯗ ꯍꯣꯡꯂꯛꯂꯤ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ꯕ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ꯁꯔꯀꯥꯔꯒꯤ ꯕꯤꯚꯥꯒꯁꯤꯡꯗ ꯂꯥꯛ ꯑꯃꯒꯤ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ꯄꯣꯁꯁꯤꯡ ꯑ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ꯟꯁꯤꯜꯂ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2026-27 ꯑꯍꯥꯟꯕ ꯕꯖꯦꯠ ꯃꯤꯐꯝ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ꯅ ꯊꯕꯛ ꯐꯪ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ꯔꯥꯖ꯭ꯌꯒꯤ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 ꯁꯣꯄꯟ ꯗꯥꯁ ꯒꯨꯞꯇꯥꯅ ꯍꯥꯏ ꯂꯧꯒꯗꯧꯔꯤꯕ ꯑꯍꯥꯡꯕ ꯄꯣꯁꯁꯤꯡ ꯑꯁꯤꯒꯤ ꯆꯥꯗ 93%ꯗꯤ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ꯇ ꯈꯥꯛꯇꯨꯅ ꯊꯝꯒ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ꯖꯥ ꯑꯃꯁꯨꯡ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ꯇꯥꯐꯁꯤꯡ ꯂꯧꯕꯗ ꯅꯨꯄꯤ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ꯒꯅꯤ. ꯊꯕꯛ ꯊꯤ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ꯅꯕꯒꯤ ꯊꯕꯛ ꯆꯪꯕꯒꯤ ꯆꯍꯤꯗ ꯑꯍꯦꯟꯕ ꯆꯍꯤ 5 ꯀꯣꯝꯊꯣꯛ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ꯕꯖꯦꯠ ꯑꯁꯤꯅ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ꯅꯔꯁꯤꯡꯗꯁꯨ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ꯒ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ꯃꯆꯥꯔꯤꯁꯤꯡꯗ ꯗꯤꯌꯔꯅꯦꯁ ꯑꯦꯂꯥꯋꯦꯟꯁ ꯆꯥꯗ 10 ꯍꯦꯟꯒꯠꯍꯜꯂꯒꯅꯤ.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 ꯊꯥꯗꯒꯤ ꯆꯥꯗ 98%ꯒꯤ ꯗꯤꯌꯔꯅꯦꯁ ꯑꯦꯂꯥꯋꯦꯟꯁ ꯐꯪꯍꯜꯂꯒꯅꯤ. ꯄꯦꯟꯁꯤꯅꯔꯁꯤꯡ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ꯆꯥꯗ 10 ꯗꯤꯌꯔꯅꯦꯁ ꯔꯤꯂꯤꯐ ꯍꯦꯟꯒꯠꯂꯒꯅꯤ. ꯅꯨꯃꯤꯠ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ꯕ꯭ꯔꯤꯛꯁ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ꯍꯧ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ꯚꯥꯔꯠ, ꯕ꯭ꯔꯥꯖꯤꯜ, ꯆꯥꯏꯅꯥ, ꯏꯖꯤꯞ, ꯏꯊꯣꯄꯤꯌꯥ, ꯏꯟꯗꯣꯅꯦꯁꯤꯌꯥ, ꯏꯔꯥꯟ, ꯔꯁꯤꯌꯥ, ꯁꯥꯎꯗꯤ ꯑꯔꯥꯕꯤꯌꯥ, ꯁꯥꯎꯠ ꯑꯐ꯭ꯔꯤꯀꯥ ꯑꯃꯁꯨꯡ UAEꯒꯤ ꯁꯤꯀ꯭ꯌꯨꯔꯤꯇꯤ ꯆꯤꯞ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ꯃꯥ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ꯔꯤꯛꯁꯀꯤ ꯖꯣꯏꯟ ꯋꯥꯔꯀꯤꯡ ꯒ꯭ꯔꯨꯞ ꯑꯣꯟ ꯀꯥꯎꯟꯇꯔ ꯇꯦꯔꯣꯔꯤꯖꯝ ꯑꯃ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ꯁꯤꯀ꯭ꯌꯨꯔꯤꯇꯤ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 ꯃꯥꯂꯦꯝꯗ ꯉꯁꯤ ꯃꯥꯌꯣꯛꯅ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ꯁꯤꯡꯅꯕꯁꯤꯡ ꯊꯦꯡꯅꯅꯕ ꯃꯤꯐꯝ ꯑꯁꯤꯅ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ꯃꯤꯐꯝ ꯑꯗꯨꯅ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